英国选手阿满夸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有两位选手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 7.6 难度的选7.6 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5.7 完成 7.433 13.133 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 5.4 左右，那么难度低的呢会不到 5.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 5.0。 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再包括下巴就稍微好一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 4.9， 完成 8.566， 13.466 分。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要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动作的姿态啊，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这个下巴，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杨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杨，

0: 选手亚维克斯扬的吊环结束。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好，来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
1: Come on.

来看一下回放。

3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泽里索夫。

反对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完成 8.066 13.166 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

第六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波城，终点设立在了加瓦尔尼，全程是186.2公里。这也是选手们在本届环法大赛当中迎来的第二个山地赛段。在今天的这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也将告别比利牛斯山区。第六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7月9号举行的。在整个赛程过程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分别是在50.9公里、77.3公里、118.1公里、143.2公里、177.3公里。另外，还在59.1公里处迎来了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领先的第一集团军。哦，第一集团军的人数应该达到了10几位。阿联酋航空车队优势相当的明显啊，有4位骑手都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8号耶茨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暂列第31位。耶茨的身后应该是德尔托罗。在前几个赛段当中，德尔托罗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德尔托罗的身后是身着彩虹衫的波加查。那看得出来啊，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略意图也是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在第二个山地赛段能够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把自己的排名提前。那么在前5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目前是暂列第4的位置，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的时间。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3的位置，看来进入到 HC 级的爬坡点，现在他已经开始掉队了。约翰内森在去年的环法大赛的最终排名是排在了第6位，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这名年轻的车手啊，今年他的目标也是冲击白山，另外是进入到 GC 榜的前10。那目前领先的10几位骑手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牢牢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那么在这个车队当中，阿联酋航空车队有3位选手目前都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有8号耶茨、2号德尔托罗以及1号波加查。画面当中第2位身着彩虹衫的就是波加查，现在波加查是在德尔托罗的领骑之下在发动一个进攻。那在他的身后11号温格高也是紧紧的跟随。可以说现在选手们已经来到了第六赛段最难的一个挑战点。波加查的状态很轻松啊，他现在是越过了德尔托罗。再看一下身后，这是21号来自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这名选手的爬坡能力也是相当的强，不过在进入到普尔马来山口的骑行之后，我们看到埃菲内普尔也已经开始渐渐的掉队了。那么在2位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温格高的身影，温格高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波加查也是不停地在向后看。现在波加查的领先优势是达到了5秒6秒，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现在是温格高排在第3的位置，紧紧的跟随着。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弯道之后，德尔托罗也掉队了。现在是波加查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看来是要单飞了。后面已经没有选手能够跟住波加查现在的这个骑行的频率和速度。然后温格高现在马上就要超越德尔托罗。

普尔马来山口，选手们现在在这里要经过一个17.1公里的上坡骑行，现在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现在黄山处在第三集团，与波加察之间时间差距是在3分钟左右。那么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波加察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7分53秒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个黄山目前的黄山拥有者特雷恩他接下来的这个状态如何。只要他能够在7分53秒这个时间之内完成比赛，他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保住身上的黄山。这是几位重点关注的车手之间相差的这个距离，温格高70米，利波维茨250米，塞萨斯。我们也看到了这几位都是爬坡能力相当强，也是在 GC 榜上能够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这就是塞萨斯，现在平均坡度是8%。今年是环法大赛第89次攀登普尔马来山口，当然这是环法大赛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爬坡的路段，在这里呢经常会检验出选手之间他的爬坡能力。温格高现在的表情也还是相当的痛苦啊，与刚才波加察相比，温格高现在的这个骑行的状态的确是没有波加察那么轻松。山口首次进入到环法自行车赛可以追溯到1910年，当时是参加比赛的拉皮兹率先到达山顶。而在去年环法大赛当中，普尔马来山口也是在比赛的第14赛段，那当时是马丁内斯在这个赛段拿到了赛段冠军。三位选手的前方是波加察，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选手啊，都是在进行了一级难度阿斯平山口的骑行之后，一直是由十几位选手组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抵达到了土尔马来山口的山脚之下。但是随着向山顶进军啊，这些选手也是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掉队了。现在波加察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波加察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4公里，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现在他与温格高之间已经是相差了，拉开了将近30秒钟啊，将近30秒钟。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温格高，骑行的坡度是9%，这是波加察。波加察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进入到山地赛段之后，我们看到了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这些车迷也是很早就汇聚到了这儿，终于看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心目当中的英雄。还有不到1公里，波加察就将率先抵达到土尔马来山口。

郭嘉察在过去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赢得过三个在这里的赛段，在2021年、2023年以及2024年。而在郭嘉察赢得的这几个普尔马莱山口的赛段当中，温格高也都是每次排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今天温格高好像状态的确不如郭嘉察爬坡优势这么明显。赛道两边车迷们是不停地给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啊，还剩下不到600米，郭嘉察和温格高就将率先完成 HC 级爬坡点的一个攀爬。坡度随着距离峰顶越来越近，坡度也是越来越陡，10%、11%。可以说郭嘉察呀，他的整个的技术特点，大家都说他是全能的无短板八边形战士，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而且呢也是非常善于在古典赛当中比赛。而相对来说，温格高是没有古典赛的经历。平均的时速，上坡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7-18公里左右。温格高的状态的确是不如郭嘉察，到目前为止郭嘉察还是非常的轻松。这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的首个 HC 级的爬坡点，也是本届赛事第二高的一个山峰。那么在第六赛段当中，选手们是要整个的爬行海拔高度是累计提升4000米以上。那现在郭嘉察已经完成了普尔马莱山口的争夺，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温格高，在这里会截取前8位率先抵达的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好，现在温格高在郭嘉察抵达的30秒之后，他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普尔马莱山口的骑行。这个山道本来就比较的狭窄，被车迷簇拥之后就更加的狭窄了。就是前几位已经完成普尔马莱山口的骑行的选手，我们在这里会有前8位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好，进入到普尔马莱山口结束之后，我们看到选手们马上又开始加速，下坡也同样很漫长。对于一些擅长于下坡骑行的车手来说，他们也会非常善于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路段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这是郭嘉察，郭嘉察的下坡骑行的技术是相当的高。其实下坡骑行非常的检验选手的技术。这是温格高，

高下坡骑行的技术，总体来说呢，它是不如波加茶的。这也是希望温格高能够坚持住、咬住。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温格高现在是暂列第五的位置，实际上他和波加茶之间与黄山的时间差距都是在7分53秒，所以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连续着几个弯道，波加茶的速度依然是这么的快。

0: 这是下坡骑行的时速。那么随着下坡的骑行，我们可以看一下波加察与温格高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上坡的时候呢，还是控制在了30秒钟左右，但是随着下坡骑行进行到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已经是在逐渐的在扩大，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之间他们的下坡骑行的这个速度。这是上坡骑行，波加察是达到了每小时23.4公里，在刚才的托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怖的数字。一般来说，选手们很难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波加察他的这个慢上坡、长距离，他的这个不仅爆发力强，而且他的续航能力是相当的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来，一起来吧！
11: 为时代上，
1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

0: 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悦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这是著名的米迪峰天文台，也是百年高山天文台，1878年落成。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见法国平原与西班牙的边境处的山脉。哦，黄山，特雷恩摔车了！天哪，这对于黄山来说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来看一下，在这摔车，他的车轮与前面的一位车手的后轮发生了一个碰撞，在这样的一个转弯处，看一下，这就是这里摔车了，很遗憾。这样他将会非常影响到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能否保住他的黄山。现在医护人员马上上前来检查一下他的伤势。特雷恩也是在第四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了黄色领旗衫，第五赛段也是穿上黄色领旗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领先波加查温格高有7分53秒的时间。哦，但是随着他在这个弯道处的摔车，看来是非常影响到他的成绩。哦，现在黄山已经与波加查之间相差到了将近9分钟。那这样，波加查毫无疑问能够问鼎黄山，但是对于特雷恩来说，他也是在骑行到这个图尔马莱山口下坡的时候，弯道处与前面的一位骑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8.7公里，对于波加查来说，现在这里终点是一个小的3级难度的爬坡。对于已经很顺利地完成了阿斯平和图尔马莱山口高难度的爬坡之后，波加查在最后的这10几公里应该还是非常的轻松。经过了图尔马莱山口的下坡骑行，现在是第3级团军，选手们又汇聚到了一起。在这些选手的前方是波加查和温格高。好，现在克雷恩还是在接受着医生的检查，希望能够继续坚持比赛。那么在刚才的 HC 级的爬坡点，波加查率先抵达，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温格高是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紧随其后的是51号选手塞萨斯，是拿到了12分的爬坡积分。第四位抵达的是25号选手，来自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10分的爬坡积分。之后呢是2号德尔托罗，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71号马丁内兹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临近终点前的爬坡。加瓦尔尼只有一个不到18公里的一个缓慢的上坡，又是一个缓慢上坡的终点冲刺。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第3级团军的众多选手，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1分4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特雷恩在经过了医生的诊治之后，现在车队又给他换了一辆新的赛车，继续进行比赛。所以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意外是随时会出现，一个小的意外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成绩。现在

黄山已经落后波加察有12分这样的一个差距了。波加察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把众多的好手甩在了身后，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他也是首位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的选手。那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首位抵达的选手会获得一个奖项。克雷恩也是在他的这是刚才125号是他的队友，就是克雷恩是跟他队友的赛车发生了一个碰撞，这的确是让人哭笑不得。现在两位选手齐聚在了一起，这也是比赛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优秀的选手啊，他除了个人的骑行能力相当的强，技术相当的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随机应变能力，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何好能够保护好自己，使自己不受到意外的伤害，比如说受到摔车的影响，这都是非常致命的。选手过弯道的压车技术，第三集团现在人数还是比较多，现在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车队，但是为了追赶前面的选手啊，现在要形成一个小集团，大家互相的领旗，轮流领旗，这样能够加快他们的速度。但是从刚才的画面上来看，几位车手之间好像还没有达成一致。那么波加察作为首位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今天的车手啊，他会获得雅克格代纪念奖，奖金数是5000欧元。雅克格代呢是在1931年到1944年，他是环法赛创始报纸的主编，并且在1937年到1988年担任了环法赛的总监。那么这个奖呢是在2010年首次创立的，当时是为了纪念环法自行车赛攀越比利牛斯山100周年而建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5公里左右，看看这个第三小集团几位选手能否达成一致。现在温格高是落后1分18秒，通过了刚才的下坡骑行，温格高不仅没有把速度没有把距离追回来啊，反而这个距离越拉越大了。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温格高在下坡骑行的这个技术显然是没有波加察这么好。波加察他的下坡能力，尤其是高速下坡控车能力是相当的强，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依靠下坡来追回甚至拉开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而温格高的下坡是明显的一个弱项。现在第三集团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看他们现在的时间差距与波加察之间也是拉大到了2分钟，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能力去追温格高的。如果说第三集团的几位骑手能够达成目标一致的话，与温格高之间只相差了30秒钟左右嘛，还是有可能去追上温格高的。所以在整个的环法比赛过程当中，车队之间有一个技战术的安排，团队之间的配合，那么车队与

车队之间，他们也会随着比赛过程当中状况的变化来随时的调整他们的战术。现在是八位骑手形成了第三集团，利多吹克车队的骑手现在在前方领骑，可以说现在几位骑手之间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默契，现在是交替领骑，在带动第三集团骑行的追赶的这个速度。温格高中这个波加查追不上，温格高能否追上呢？波加查在前几个赛段当中，第一赛段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三的位置。那么在第二个赛段，他是赛段第二，个人总成绩榜呢也是上升到了第二名。第三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是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他也是凭借着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骑衫。不过在第四赛段，他是第33位抵达到终点的选手。个人总排名呢也是排在了第四，而在第五赛段依然是保持着个人总成绩榜第四的位置。但是第六赛段，今天的山地赛段，波加查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一个人单飞，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2.7公里，他的领先优势是相当的明显。温格高与他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分30秒了，看来不出意外的话，波加查也是能够拿到第六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环法自行车赛，波加查的他的这个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哈，他是多次创造个人单飞胜利，比如说在2023年的第六赛段，当时是从塔尔布到康巴斯克，波加查是3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四赛段，从皮内罗洛到瓦卢瓦尔，波加查是19公里的一个单飞啊。另外也是在2024年第14赛段，从波城到苏兰普拉达带，他是5公里的单飞。在第15赛段，他同样也是一个5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19赛段，恩布隆到伊拉索，他是2公里的单飞。那么在去年的第12赛段，奥什到奥塔卡姆，波加查是12公里的单飞。而今天他的单飞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达到了30多公里，如果到终点的话应该是4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单飞。是第三集团，现在他们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现在速度就是提得非常的快。现在与温格高之间，第三集团他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是接近1分钟了，现在路面有点湿滑，有点下雨了，这是目前的黄山在图尔马莱山口下坡骑行的时候与他的队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摔车了。现在黄山与波加查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3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时间差。是温格高

进入到山区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我们现在看到领先的选手，这是温格高啊。现在这里呢，路面是非常的干燥，还是非常的晴朗。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黄山所骑行的那个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温格高目前，与波加察之间时间差距相差了1分40秒左右。温格高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车队计时赛当中的表现是特别的出色，这也是温格高的强项，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相当的强。他也是凭借着第一赛段的出色表现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二赛段当中呢，依然是保有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三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在这个赛段当中与波加察之间也是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也是非常的遗憾第二位抵达。这样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波加察是穿上了黄色领骑衫，而温格高是紧随其后，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那么在第四赛段，温格高是个人总成绩榜的第五赛段依然是维持着这个排名。那么今天这个赛段，相信这个排名是会上升到第二的位置。从目前来看，他已经是很难追上波加察了，两人之间的时间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在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是仅相差了30秒左右，但是进入到下坡骑行，尤其是进入到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两人之间的时间差也是越拉越大。温格高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呢，他的目标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个总冠军。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环法自行车赛一直是围绕着波加察与温格高之间，个人总成绩榜上啊，冠亚军一直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争夺战。这是一个车辆补给摩托车，他也是想，刚才是想要递给温格高一瓶水，温格高现在不需要。画面的左上角，我们看到了黄山。黄山现在因为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下坡的时候摔车了，受伤了，所以你们看到旁边的这个医疗救护车啊，也是特别的关注着黄山的身体状况。能否还要继续？有没有能力继续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呢？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摔车的事故，伤势严重的就不能够继续参加比赛，所以车手们是相当的顽强。环法自行车赛波加察是拿到了4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分别是在2020年、2021年、2024年和2025年。而温格高呢，是在2022年和2023年拿到了2届环法赛的总冠军。所以温格高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冠，而波加察呢是想冲击自己的第五冠。画面上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在赛道上排位比较靠前的几位选手。

家茶也是凭借着他无与伦比的上坡骑行能力，尤其是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以及他的下坡技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领域。

而对于终点，如果是一个设立在一个山顶的这种终点冲刺的话，这也是温格高的一个弱项。可以说所有的山顶终点冲刺全都输给了波加查。而第六赛段的一个终点又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山顶冲刺，所以对于波加查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短板。这是处在第三集团军的选手，人数还是比较多。波加查继续单飞，温格高与他之间的这个时间已经是相差了将近两分钟了。这在显示着后面几位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这些爬坡选手与波加查之间相差的时间差距。最后的终点是一个难度系数为3的爬坡点。温格高的表情还是比较的痛苦啊，的确是非常的吃力了已经。说起来这个温格高和波加查只在环法大赛当中同场竞技过，那像环西班牙和环意大利两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片场地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像2024年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温格高是没有参加，波加查是拿到了那年的冠军。而在2025年的环西班牙自行车赛，波加查没有参加，温格高是拿到了环西的冠军。而在今年的环意赛当中，温格高夺冠，波加查没有参赛。所以这两位顶尖高手啊，只在环法大赛当中交手过。而今天波加查也将会因为在托尔马莱山口的第一个抵达终点，原点上的积分应该也是波加查现在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今天整个的海拔提升高度是达到了4000多米，连续5座山峰累计的海拔提升高度。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呀。今天第六赛段是第二个山地赛段，波加查都战胜了温格高。但是长路漫漫，环法自行车赛长达3个星期，这才是第一个星期，所以有些时候也很难说，这也要看波加查在后面2个星期的剩余的1/3的赛程当中，波加查他的状态如何。因为对于参加比赛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赛前制定的这个技战术也要保证

自己的体能能够全方位的覆盖。如果说我第一个星期把所有的体能都消耗光了，后面还有两个星期的比赛怎么办呢？今年的八个山地赛段，这才是第二个山地赛段。距离峰顶还有最后的4公里，郭嘉察是胜利在望。温格高现在与郭嘉察之间应该是相差了1公里左右，他现在是抵达到了还有5公里到终点这样的一个标志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得出，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两个选手之间他们的距离是相差了多少。上在今天第六赛段的前两个阿斯平山口以及托尔马莱山口，这两个很重要的一级难度和 HC 级难度的爬坡点，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队友是相当的给力，一直在为波加查领旗和护送。相比较而言，温格高呢就差了点意思，而阿联酋航空车队今年环法赛的目标也是相当的明确，这就是要全力帮助波加塔向个人的第五座环法总冠军发起冲击。所以波加塔他的这个副将阵容是堪称豪华，有综合实力非常不错的墨西哥新星德尔托罗。那么在前面的赛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尔托罗一直是为郭嘉察在托尔马莱山口领旗。另外还有这个英国名将亚当耶茨也是在托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出现在领旗的队伍当中。对于温格高来说，他所处的威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综合实力也是相当的强，这是荷兰顶级的世巡赛豪门啊，大环赛总冠军的专业队。那么这支车队他们的核心目标同样也是要护送温格高冲击个人的第三件环法黄衫。第三梯队是由8到9名选手汇聚成了一个第三梯队。那这些选手呢也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爬坡能力相当强的选手，他们没有实力去争取黄衫，但是他们的目标可以去争夺圆点山，可以去争夺赛段冠军。还剩下最后的2公里，这是身后的温格高。今年环法大赛之前大家一直就说要看到两位选手在今年环法大赛山地赛段的精彩抗争，精彩对抗。

八位选手形成的第三小集团，的确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协同作战，现在他们与温格高之间的差距已经是逐渐的在缩短了，之前呢曾经拉大到了一分钟。还剩下最后的1.3公里左右，郭嘉察就将迎来他在环法赛历史上他自己的环法赛的这个比赛当中的第23个赛段冠军，他也将成为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排名第5、拿到这个赛段冠军次数最多的一位选手。在环法赛的历史上，这个曼岛飞弹冲刺王卡文迪什是一共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了35次的赛段冠军，而这个比利时的著名车手莫克斯，这也是环法赛的5冠王的获得者，他是一共拿到过34个单站冠军。那之后呢，英诺是拿到了28次，勒杜克是拿到过25次，而郭嘉察将拿到他的第23个赛段冠军，他也是超过了达里加德的22次。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郭嘉察是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攀登过图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更准确的说他是在今天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赢得第一个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今天的比赛经过了4.5小时的艰难骑行，郭嘉察独自骑行了单飞了43公里啊，这也刷新了他在环法赛当中的单飞记录。他之前最长的一次单飞的记录是在2024年创造的19公里，而今天43公里。郭嘉察的表现的确是太令人惊艳了，这样很顺利的4小时32分07秒的时间，郭嘉察率先完成了第6赛段的比赛，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属于他的第2个赛段冠军。2个山地赛段郭嘉察都是率先抵达，他也凭借着今天出色的表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由上一个赛段的第4，现在是上升到了第1的位置，即将穿上黄色领骑衫。同时在原点的积分上，郭嘉察也是排在了第1的位置，他将一个人拥有2件荣誉衫。温格高现在也在2分40秒之后抵达到了终点，第2位抵达。第3集团军的几位选手，8位选手现在在临近终点冲刺，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阿联酋航空的德尔托罗通过这样的一个弯道，展示了他强劲的弯道冲刺能力，现在是第3位抵达的选手。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是第5位抵达，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是第6位抵达，阿尤索是第七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这是第6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前10位率先抵达终点的选手，而这些选手也凭借着第6赛段的出色表现，使自己的个人总排名上升了几位。好，观众朋友，今天第6赛段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

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2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

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自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好，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就是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所以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于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

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前腕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明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以及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

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的不是特别好。李永真下手非常快啊，弹速也很快。袁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啊，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和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哎，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

0: antenna, over the antenna. It's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1: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嗯，电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嗯，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前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啊，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

0: 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两点换三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副攻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副攻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就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

0: 查，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世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速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腾斯，巴腾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手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
6: Team is one.

0: No, but it's not right.
1: It's possible to play.
0: You lose the challenge, yes. Of course you lose the challenge.
1: Widzieliśmy
2: dowodu rzeczowego.
3: 啊，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防，一定要快，尤其是篮网。 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金可能呢都是多分配一些。 这个时候，利用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工，除了复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复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 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 4号位、2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
4: 一传没问题，远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
3: 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吉尔斯。 和12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4号位拉开，球很低平。

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

二传给元太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啊。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是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

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2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2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3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比16。王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

队打强攻。助攻过往，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工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工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于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

0: 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得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
12: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12: At 24 in position five. But they will change. They will change.
13: When we start, they will change.
12: They will change.

那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黄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靶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

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冷冰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6号普拉斯基。他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

用我圆网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哎，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哈、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反正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

对，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克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克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吉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令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

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哦，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啊，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个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乘400米接力队和4乘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

0: 慢了0.11秒，乌克兰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

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

十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跑线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在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

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四乘一百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

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弗尔身后青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木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
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菲斯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菲斯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菲斯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也需要去等待一下。菲斯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
七米一

0: 三。这是反超了
1: 亚比奇诺，
0: 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我是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完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最好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

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Let's go.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了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正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是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
2: 量
0: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

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栏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利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利玛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

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玛在第9道，第8道的是莱维尔，第7道却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6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5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4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3道的是美国选手塔特泰勒。第2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9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

奥德比赛发枪了，格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

凯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凯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凯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

但是呢还是杰弗逊五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弗逊五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五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五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五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五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五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夏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

这样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对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整肠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瓦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格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不错，高夫一上来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像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带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穆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023年的美网，还有20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和鸡复兴。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

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查尔发。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
1: 福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落后了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

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0: 30-15.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第二个正拍的真意思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卢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那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那后边都没有接的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霍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保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霍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哦、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第一盘的第一届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三

0: 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6: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5: 13-0

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往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啊，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3接 ace 只有一个双误，

0: 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1: 40 love.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呼吸科技。

0: 不太可惜了啊。
1: Yes.
0: 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一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Yes. 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十

反拍呢是九个。夫的非生活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漂亮
1: 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穆霍娃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2: 15-13，
1: 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地堵到网前，

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瓦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瓦更高。

现在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

0: 这个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只要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
1: 漂亮。
0: 嗯，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

0: 球啊，好球！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1: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
1: 好球！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爱黑球挂网。

0: 嗯，武霍娃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哇、哦，漂亮漂亮，真是有胆气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No.
0: 二发。嗯，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

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峰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的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

夫呢是三胜两负啊。这是他的第六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啊。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再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
1: Five games of final sets.
0: 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谈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反拍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呢，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

0: 哇，好球啊！
1: 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
0: 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
1: 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
0: 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2: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娃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

这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llage to me warning that he's moving forward.

啊，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个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再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的，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5: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4: 对
15: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4: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5: 对，
14: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5: 对，
14: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5: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4: 哎，这一定是好球，
15: 好球！
14: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5: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4: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5: 对，
14: 进攻犯规，
15: 进攻犯规。对，
14: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5: 是
14: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5: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4: 啊，
15: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4: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庭谦犯规。
15: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4: 是，
16: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5: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4: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5: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4: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5: 是。而李洪权 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6: 是的，
15: 防守。

0: 那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全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0: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 是，防守，
0: 这一次顶得不错。
1: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0: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0: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 是
0: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0: 是。
1: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0: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1: 对，
0: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眼球，
0: 对，赶紧发，这
1: 先发出来，
0: 换了联防，发底眼球之后换联防，
1: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0: 中距离，
1: 再传出来，
0: 漂亮！
1: 今天李洪全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0: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可以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0: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
0: 补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0: 是，
1: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1: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一两分，
1: 记了一两分，
0: 长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
1: 是
0: 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

0: 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然后高诗妍上，

0: 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1: 老板，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邱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协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布凯这儿要露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国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重新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哦，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这、嗯、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1: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得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1: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铮
0: 林，
1: 彭铮林上，
0: 彭铮林上，
1: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铮林看一看效果，彭铮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铮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铮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

0: 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上来姚汉森，第一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1: 是，姚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11: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米95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0: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11: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0: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11: 是
10: 调整罚球的手势，
11: 对，
10: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1: 对，
10: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1: 阿巴西这投不了，
10: 对，他不是投手，
11: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0: 这是马建豪，
11: 马建豪
10: 又对杨汉森犯规。
11: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0: 是是，
11: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0: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1: 杰三分来了，
1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1: 是。有这个射程，
10: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1: 对，
1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1: 对，
10: 不放松了。
11: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

0: 对。罩住他，
1: 没问题。
0: 小心，加巴西的爆发力，
2: 加巴西是能抢，
0: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0: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了。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0: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0: 是，
1: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0: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0: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0: 先踩线，
1: 先踩线。对，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0: 广西兄弟，
1: 对，加上廖三宁，
0: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0: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0: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0: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0: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0: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0: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0: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纪伟
0: 接下，这我也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1: 洞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0: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成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成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0: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0: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高博凯这边，
0: 这个是他 AD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高俊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0: 打脚了。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

0: 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庭谦都回来了嘛，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2: 是
0: 中锋是胡金龙。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2: 我们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振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2: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2: 上个赛季
0: 彭振林拿了七分，
2: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2: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2: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2: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2: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2: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2: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2: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2: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凌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2: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凌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2: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2: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2: 对，而且你看郭志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2: 篮板球，
0: 哎，嚯，
2: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2: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权，
2: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三
2: 走底线，
0: 对，
2: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2: 这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2: 对，
0: 这真差。

0: 海半投多。
1: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2: 接着把球往里给，
1: 让他要球，
2: 继续给，
1: 没问题。
2: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1: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2: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1: 不容有失，
2: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2: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1: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2: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启示的一种
1: 事，
2: 这种事。看一下赵继伟。
1: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2: 进去了，很轻松，
1: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2: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1: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英俊这边，
2: 自己跟住了、哎、
1: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2: 是
1: 啊。
2: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1: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2: 是。
1: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2: 底线来了，好球！
1: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2: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1: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2: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1: 哎，派上崔永熙、
2: 崔永熙和王俊杰、
1: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2: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1: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2: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1: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2: 高诗岩
1: 对角，杨汉森
2: 直接往里补，
1: 犯规了吧？对方是犯规了吧？
2: 对，
1: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2: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1: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2: 对对，这得吹了。
1: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 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但咱这回第一罚命中了，马仲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2: 中距离
1: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2: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1: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2: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1: 对，阿巴西，
2: 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2: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对，
2: 内线拼命绕啊。
1: 周景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2: 是
1: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2: 是这道题还有时间再组织，
1: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2: 好球，
1: 真稳啊！
2: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1: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2: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1: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2: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1: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2: 造犯规，
1: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2: 这感觉
1: 都有
2: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1: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2: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1: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2: 是
1: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周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坚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2: 对。
1: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2: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2: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用尽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近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这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样，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是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
1: 掩护。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清谦，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俊杰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

0: 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俊杰、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2: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万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截，
0: 是
1: 调整一下。
2: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么多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2: 对，胡金秋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家康冲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进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2: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2: 夹
1: 击，
2: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2: 要小心。林俊杰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2: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2: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2: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2: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2: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哎，
1: 手递球，
2: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2: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2: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2: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2: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2: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2: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2: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2: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2: 晃开，好球，
1: 嗯，
2: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2: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2: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

0: 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1: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东豪这加罚，马东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0: 提前进线了。
1: 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0: 中队了，
1: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0: 对，
1: 这回有人跟进，
0: 差一点，
1: 对，可惜了。
0: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1: 对，
0: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1: 没错，
0: 打得有点松。
1: 好，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2: 对，
0: 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1: 对，
0: 这暂停就出来。
1: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0: 是。
1: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0: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1: 对，这一球，
0: 我您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0: 对。
1: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4次了啊。
0: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1: 是，
0: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1: 贺新宁的机会，
0: 篮板球，
1: 在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4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挥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0: 对，
1: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3分球6中5，
0: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1: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0: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1: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0: 防得不错，顶篮板，
1: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0: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1: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0: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1: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0: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高诗岩起不来，
1: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1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0: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1: 就是啊，
0: 他
1: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7人轮换，
0: 对，他主

0: 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1: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红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0: 假的拆开，
1: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0: 是，
1: 借杨万森掩护，
0: 这球传得太低了。
1: 哎，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收缩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0: 篮板球不错，
1: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0: 空位的三分。
1: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0: 是，
1: 注意，
0: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1: 前场球。李洪全在上，李洪全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0: 是，
1: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庭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0: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1: 是。24分，打一次，陈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0: 最后的6秒，
1: 对，3分9，
0: 篮板球没有，
1: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0: 是
1: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0: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1: 对，李洪全。
0: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1: 对，
0: 这是可以打的，
1: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0: 是，
1: 对吧？
0: 刚才李洪全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1: 对，
0: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庭谦，关键就是
0: 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林庭谦，
0: 叫暂停，
1: 现在是
0: 叫暂停，
1: 赶紧叫暂停，
0: 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

0: 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坚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坚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坚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哦，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博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儿。

你看，也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

0: 对手上在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吹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好球，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高博凯他真是没劲
1: 儿，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 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2: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的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铮林，庞铮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铮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庞铮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来，庞铮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呀，可惜他这边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给那防的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38秒
0: 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铮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要扣他了。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

0: 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原主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
2: 庞中林，漂亮，91分啊！庞中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0: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3分，赶紧退。
1: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0: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1: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0: 换人了，
1: 大换人就是交枪。
0: 对，
1: 结束了这比赛。
0: 交枪了，投子认父。
1: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1: 是
0: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0: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1: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0: 对。
1: 犯规
0: ，哎呀，罚球。
1: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 优势进胜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0: 哎，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6: 要换人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8: 我是

0: 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关乎到一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6: 整个球发的质量也比较高。
5: 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金预备这场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3号唐鑫跟2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6: 看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5: 没错，
6: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5: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好球，哎，这一下是打走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11位，想要去拼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龚翔宇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6: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制。
5: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4号张子萱，在精英位置上呢是6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2号庄宇珊，3号唐鑫，副攻线呢是16号的郭忠南跟7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洁，18号。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9号格雷，副搭档16号的盖赞，精英位置是3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3号范莱克，2传13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6号的怀特跟27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17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龟代蒂。 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伊老带新，王媛媛去跟郭栋楠去搭配，之前王浩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6: 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配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山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往好转。
5: 没错，
6: 随着人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5: 就是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扣，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这个冲击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6: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支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就是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啊，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视的，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5: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珊的强颜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雨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拦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王源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6: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5: 好发球，对方调攻，庄宇珊防守起球，唐鑫远网攻，这个球在界内，就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
6: 对，
5: 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一次的反击是庄宇珊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6: 是。好球！
5: 完了，这个球发上力了。
6: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我们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5: 这球没有传好，但是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 中国队挑战对。

0: 手处吧。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琳宇。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说眼睛很尖。
1: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0: 那这些分儿啊，其实别看它不起眼、啊，
1: 对，
0: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1: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0: 看啊，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1: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0: 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自由人防守起球，啊，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范莱克呢，在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庄宇珊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他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1: 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0: 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1: 对。庄宇珊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他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包袱放下之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
0: 12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米9。好球！
1: 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0: 一传稍微有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关，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1: 不是，换上的是
0: 谢胜玉。
1: 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0: 周叶彤，
1: 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0: 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淑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了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李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2点换3点。
1: 2点换3点，我们提前一轮先把机运换上，加强拦网。

0: 啊，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1: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0: 嗯，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吹了中国队过往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范莱克呢，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啊，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1: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一号位的，然后唐鑫站在六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换把位置换过来了，
0: 嗯，
1: 好，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的结合部的时候，这是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四个人来接，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两点换三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0: 因为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月彤上场一下两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
1: 强发球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
0: 嗯，
1: 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0: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1: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稍稍丢分有点快，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一点点差了一些。
0: 这就给的不错，
1: 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
0: 对，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
1: 发的也不错，
0: 好球！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
1: 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
0: 好球，
1: 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二传上了十号的贝克，接应是十八号的斯姆雷克，斯姆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05米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副攻一样。
1: 对，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
0: 对吧？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1: 好球！
0: 好球，
1: 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0: 林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两点换三点。

0: 之后。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个两点换三点，在谢生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已经两战过后，整个的换人和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也是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两点换三点，这个前排一直保持三点攻的这么一个优势。
0: 这个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1: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0: 你看他这个复工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复工用嘛，是吧？压底线。加拿大也在拼发球，都对后攻有保护，再给四号位这个球点掉头，再组织，好球啊！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盯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得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1: 没错，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
0: 对，
1: 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
0: 中国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1: 这个后攻转移得比较快啊，这是庄宇珊在后排的情况下跑到了后二。现在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啊，他把前面的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
0: 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显可惜，但是还有。
1: 好球！
0: 好球！王媛媛又组织了一个圆网短平。
1: 今天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攻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0: 机会。
1: 好
0: 球！中国队王源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王源源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啊，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0: 后攻，
1: 好球！
0: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1: 漂亮。
0: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的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四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5: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啊，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4: 扣攻漂亮，
5: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4: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5: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啊，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打了就比较吃力。
4: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的，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还原那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接自扣拐直线得分。
5: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

0: 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
1: 嗯，
0: 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1: 反应比较难。
0: 对，
1: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复工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弹，这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0: 跳得比较高，
1: 嗯，
0: 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1: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嗯，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0: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1: 嗯，又是一个滚网
0: 球。
1: 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前区，哇，就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格雷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你看他这个十六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一传，他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0: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1: 嗯。格雷的发球出界，中队目前7-5领先。
0: 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1: 嗯。
0: 漂亮。
1: 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
0: 嗯，
1: 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0: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
1: 嗯，
0: 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1: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那个把球稳住，
0: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1: 在保护，顾翔宇，现在顾翔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他这个两点换三点，拿了，仅仅拿了1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

0: 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1: 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0: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了，
1: 把边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0: 嗯，中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二十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1: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0: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废了啊，
1: 打手了、
0: 啊、打手了、嗯，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16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1: 对，
0: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了。就换了一侧，庄宇山，王梦洁保护起来。
1: 好，哎，好球，还有机会。
0: 这个球掉的漂亮。在已经把庄宇山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1: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0: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还有后边、
1: 嗯、对对他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0: 嗯、
1: 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所以你在拦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强，
0: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龟带力都冲到场地里了，
1: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0: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1: 对呀、啊、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还会打直线，
0: 中国队挑战的是对就是是不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1: 前面一个球，
0: 嗯，加拿大的局点，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的这一局啊，25-22，这一局双方的整体打的还是非常的焦灼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的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不过比赛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局，中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

张雨山四号位。

0: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正指导是首发了22号的周叶彤。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赵永指导是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珊。
1: 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0: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1: 对，
0: 那周叶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副攻，令指导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的也很好。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好球，造一个拦网出界。
1: 周叶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拦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王梦洁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拦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拦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球，王傲谦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傲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拦网上加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拦网要比王傲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拦了13分。王傲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哇！花儿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最后这一把拿不到分。
1: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0: 嗯，就是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
1: 嗯，
0: 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1: 没错，强攻了，就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二传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0: 嗯，你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他都是高球，所以他的球头立得比较好，他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他自己来变。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他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他第一
0: 比较简单，
1: 他不复，对，他不复杂，他很简单。
0: 对，
1: 行不行你把球给我放立好，剩下交给我。
0: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1: 嗯，你看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0: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它一传不到位，对吧，它没有快攻可言，它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1: 还破坏一传，
0: 还有机会，
1: 对方推攻了，
0: 有了，
1: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还有，
0: 嗯，球上的非常好，
1: 还是唐鑫，
0: 漂亮，
1: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国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0: 嗯。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你看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1: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0: 处理的不错。
1: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0: 看来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啊，
1: 嗯，
0: 也是平打。
1: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十六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0: 好的，我们机会，
1: 防守起球，庄宇山

0: 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皮拉开四号位，还是皮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
1: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0: 对，
1: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0: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有应该有部分给掖进去了。他这个腰伤，肯定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现在上倪非凡双自由人。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不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那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0: 一传没问题，
1: 给了，
0: 来了，
1: 对，
0: 打了一个背快，
1: 有机会一定要还是要多打快攻，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之后，对方的拦防啊他才会犹豫，
0: 不然他就拦网给两个边攻的压力就太大了。孤中难上，
1: 好的，
0: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踩线了。范莱克这一步庞大，他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对，好的，
0: 之前防得不错，
1: 机会
0: 带给四号位庄宇山，
1: 漂亮，
0: 庄宇山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倪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
1: 对，
0: 好发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1: 处理了，好球，
0: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1: 下手，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现在呢，赵总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把唐鑫拿掉，换上倪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 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杜山不错，
0: 冲进短球，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1: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啊。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1: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0: 好球，
1: 好的，有了，
0: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而四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

0: 局了啊、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
1: 嗯，
0: 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1: 对，
0: 啊，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他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一传不错，短平，还是最高的，有后攻，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
1: 嗯，
0: 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1: 唐鑫关键打到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的。
0: 漂亮，庄玉山的三米线内的小脚小斜线，现在林指导，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网口上面啊，给他两个这个边攻的拦网的压力比之前要大不少。
1: 对，
0: 前驱，哎，这就差了一点点啊。
1: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0: 嗯。这盖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出难题。
1: 嗯，其实，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渔船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但是他在后排啊，这个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1: 对，
0: 好球，又拦死了范赖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赖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0: 嗯。哇，范赖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1: 他们的攻手啊还是有力量、
0: 嗯、
1: 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打过来之后、
0: 嗯、
1: 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有速度有力量、
0: 嗯、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赖克一个盖赞，就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一传虽然盗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二四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提升自己，就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啊，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了。要换人，要换接应。

0: not allowed. It's not allowed. It's replay. It's not allowed. It's not allowed. It's not. It's because replay. Yes. Yes. Good. Thank you so much.
1: 你看他这直线打得多好，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2: 对，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这场决胜局打成了5-5。李传直接过网送探头，
3: 这是那个帅四号位杨永旺直接，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接露那么大烟，还往里那谁弄了，站到杆去了再往里倒，没关系，来来来，
4: 再说还有啊，你放。
2: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6成，加拿大占4成。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1: 嗯。这一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
2: 哇，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1: 进球部的位置上，稍稍还是有点犹豫。
2: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赖特和盖赞还有格雷，
1: 对，
2: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的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1: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2: 是，王梦洁后排起球。唐鑫，好蓝，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吧，比分并没有被拉开。那么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1: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2: 嗯。底传没问题，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1: 好在我们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啊，在牵着对方在打。
2: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啊，唐鑫还是把球打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1: 范莱克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2点攻。
2: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0: 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1: 好的，慢点跳。
0: 好
1: 球，
0: 中队双人拦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2分。
1: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0: 嗯，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1: 对，莱克现在还是后排的，
0: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驱啊，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1: 嗯，还有机会，哎呀可惜了。
0: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一点。
1: 嗯，
2: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0: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的来破坏对方的比赛连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卧果，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咬一咬。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多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国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副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球。
1: 中国队的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啊，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2: 这时候加拿大队也是三点过，
1: 一传到位了，给他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从而呢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李永杰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
8: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

0: 3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10113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地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你的基本可以。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

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

0: 启航，悠游欧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主播选手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

0: 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

0: 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0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Mine.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啊，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

0: 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
1: 中国队，
0: 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成绩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

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嗯，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里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但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Wang Qi,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1: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国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比零的领先。看这一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2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 英格兰队是分在第十二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十二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1/8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啊。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

0: 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波斯通斯啊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宽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宽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贴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利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5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3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 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对，
1: 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阿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戴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角，又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戴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

0: 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
1: 哇，球进了！
0: 谢尔德鲁普。

0: 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1: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利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嗯，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是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嗯，
0: 索罗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索罗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索罗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 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

0: 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当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漏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奥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奥姆打得
1: 漂亮！哎
0: 呦，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奥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奥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奥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奥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奥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利奥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利奥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卡利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莱斯，还是贝利奥姆交给卡利凯恩，卡利凯恩挑
1: 射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而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六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9: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8: 是
9: 有可能战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8: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哈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哈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9: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8: 嗯，
9: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8: 德克莱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9: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8: 是
9: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8: 嗯，
9: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8: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0: 现在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1: 是。
2: 沃尔费。尼兰。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
1: 这个球还没出界，
0: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1: 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红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卡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斯洛特。

0: 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1: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0: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划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2: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
0: 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何恩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3: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Norway push the leader team.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

0: 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下门前，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伊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伊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就是你要有这个 在这个禁区内啊。

0: 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
2: 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0: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2: 刚才奥尔斯内斯
0: 太关键，
2: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0: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2: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0: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2: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0: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2: 是啊，
0: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2: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满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0: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2: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肯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0: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这没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2: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0: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2: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0: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2: 是，
0: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2: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贺伟，
2: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0: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2: 尼兰。
0: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

0: 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1: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0: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1: 哎”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0: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0: 嗯，
1: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0: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0: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
1: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厄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0: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1: 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合一，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了。
0: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
0: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1: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0: 角球
1: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0: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苏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是一起长大的，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0: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1: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

0: 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脱手了，贝林厄姆射。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2: 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底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底线。看看
1: 有可能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踢人，
0: 出腿去踢人的

0: 员动作，
1: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0: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0: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1: 是啊，
0: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1: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0: 对，
1: 我讲着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0: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1: 对、啊，
0: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1: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对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廖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0: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1: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比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0: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1: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0: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1: 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0: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1: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摆着。贝廖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

0: 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
1: 啊！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2: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利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2: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2: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2: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2: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2: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

0: 鲁萨，
1: 鲁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

0: 拉伸，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伸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耶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
1: 好，鲍勃，
0: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多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雷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十九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1: 门前捅破，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
6: 来，
5: 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 all.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

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卢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洛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洛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瓦，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0: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
1: 15-14，
0: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

0: 双方今天各有三件事。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

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诺斯科娃的冠军点。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就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罚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娃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胡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

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莫霍瓦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0: 哇，好球，好球啊！
1: 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嗯，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嗯，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嗯，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

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4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2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4强。哇，今天的第7记 ace。 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朱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瓦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穆霍瓦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

0: 一直在给幕后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幕后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0: 穆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诺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1: 15-0
0: 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5, 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

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

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球啊，漂亮！控和幕后吧，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s first serve.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霍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娃。

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0: 啊，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
1: 恭
0: 动了
1: 喜
0: 放
1: 福
0: 短球
1: 建。
0: 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

发的真准呢、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洛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两小时

小时二十七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

0: 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1, 2。
1: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哈，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Let two three。
1: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5-0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7, 6.

0: 妹。
1: 正手张曼妹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Please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凯曼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正手的进攻。

对方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

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Five, six.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

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啊。
1: 2-5

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石，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

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s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上半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s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快慢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包括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这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着三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满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本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

0: 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4: 5-Shi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3: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4: 1-0.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旋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有点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今天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一上来不和申玉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得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6-9。顺兵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对，孙宇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快慢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石永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石永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1-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0.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台 A。
1: 八比八。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10比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这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让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九个赛段的比赛。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九赛段的比赛路线图。我们都知道最近呢在法国也是迎来了一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第九赛段呢原本是18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呢，在赛前因为有高温天气，所以呢组委会临时将赛段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全程是154.6公里，途中呢设有两个3级，一个2级，一个4级爬坡点。另外呢在出发之后的13公里左右处呢，就会迎来一个近距离的途中冲刺点。这个赛段呢是从马勒莫尔出发，终点呢是设在于塞勒。经过了8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选手们已经是来到了法国中部的中央高原地区，进入到丘陵地带来进行比赛。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丘陵山地地段，所以呢对于很多短距离冲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包括 TT 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呢，都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在这个赛段获得赛段的冠军，并且拿到好的成绩。今天的比赛其实还是非常适合山地突围的选手，所以呢我们看在比赛出发之后呢，就有选手不断的尝试突围，形成了小的突围集团。在之前比赛一开始的阶段呢，由于涉及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啊，所以主车群这边呢对于前方的突围小车群控制的力度还是比较的强，同时呢也给了前方突围车群当中的车手很大的一个追击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进行到现代的这个阶段，距离终点还有45.7公里的位置上面，突围车群已经是成型了。在这个车群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像移动之星包括崔克等多名车手啊，来到了这个前方的突围小车群当中。

在之前的爬坡点当中呢，有几个短的陡坡啊，是给了像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很好的一个短距离短坡冲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这是25号李波维茨。退回到主车群的后边，从车队的工作人员手里拿到了不少的补给品。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因为高温的天气导致赛段缩水啊，这在环法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非常罕见的一个情景。那也说明今天这个比赛可能对选手们来讲消耗会格外的大。天气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尤其在长距离的骑行过程当中啊，对水分尤其是电解质的一个消耗是相当相当大，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多注意去更多的补充电解质和补充盐分和水啊，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抽筋。好在呢，组委会把距离缩短了30公里，选手们在后半段呢进入山地的位置上呢，可能相对来说气温要比在平路和市区的时候呢要相对要稍稍低那么几度。李波维茨拿完补给品之后呢，也是快速的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这边呢，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啊，对前方突围的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相对来说就小一些。

们看到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从冲刺的积分上来讲呢，因为之前第七和第八个赛段选手们的这个冲刺的较量也是比较的紧张刺激，尤其是呢在之前的有两个赛段的比赛当中呢，像崔克车队的梅利尔啊连续的去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使得佩德森的这个绿衫的位置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还是要尽可能的帮助佩德森去拿到更多的冲刺的积分，来确保他的绿衫。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和后方的主车群这边呢，时间的秒差是拉开到1分17秒。麦克马修斯，目前呢，麦克马修斯是效力于捷克车队。虽然天气相对比较炎热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比赛路过自己的家门口啊，还是有很多的两边的观众啊来到赛场边上给车手们来加油助威。

啊，这是队友在拿完补给之后呢，迅速的返回到主车群的前方啊，来给自己的车队当中的主将分发这个补给品。我们看到在车群当中呢，主车群的前方，像黄山波加茶，还是跟在自己队友的掩护之中。那我们看十一号威斯玛车队的温格高也是牢牢地跟在布加查的身后。

包括像英力士车队的车手啊，现在也都是来到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迪卡侬、塞克萨什也是跟在布加查的身后啊，塞克萨什还有他的队友贝诺特，另外呢还有尼古拉斯普罗多姆啊，三名车手是跟在黄山布加查的身后的这个位置，也是处在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看主车群现在是完全是拉成了一条长长的这样的一个队形啊，说明车群的前方在控场和领旗的车队和车手啊，已经是开始逐渐的把主车群的速度拉起来了，因为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37公里，距离前方突围的车手呢还有1分18秒的时间秒差。所以呢主车群这边呢还是要稍稍的控制一下和前方主车群的距离。115号麦克马修斯，这应该还是要回到对车的边上。布加查的身边84号，这是来自于英力士车队的菲利普甘纳。那在布加查的身边呢是埃萨克德尔托罗啊，目前是身着最佳车手的白衫。现在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单独的有一名英力士的车手83号福斯。现在在车群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控场的车队呢分别是83号英力士车队的福斯，另外呢在他的身后是7号亚当耶茨，还有是维斯玛车队的三名车手，都是顶在整个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像维斯玛车队的乔根森还有库斯都是来到车群最前方啊，帮助自己的车队来做主车群的控场。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对所有的选手们的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会非常的严重啊。麦克马修斯应该是他的这个对讲机出了一些问题，回到对车上。回到对车上跟自己的车队的技师让他帮自己来做一些维修啊，因为在环法自行车的比赛当中呢，每一名车手的身上啊都会佩戴一个对讲机，用于和自己的队友包括和自己后方这个对车上的车队主管和技师来做及时的一个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包括需不需要补给，或者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了一些机械故障或其他的问题。另外呢也是就车队实时的在比赛当中根据比赛发展的情况呢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啊，都是通过对讲机来跟大家去交流。
开始逐渐进入到比赛后半段的这个小的爬坡。在今天接近比赛终点的位置上呢，还有一个四级坡啊，虽然这个坡度坡的级别不高啊，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今天有一个很高的气温的影响，另外呢在前半段啊，因为主车群这边对前方突围车群的这个追击和压力啊给的比较足，所以呢对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对前方控场的车手的副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33号佩德森目前的绿衫得主，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多名副将啊，在为佩德森来领旗。在佩德森的身前啊，我们看到是身穿圆点衫的温格高啊，因为布加查呢目前是在圆点衫的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

最近呢，欧洲包括法国的很多地区呢，都是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以往呢，在环法比赛期间啊，其实每年的七月份啊，气候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高的，大概呢在28、29度到30度之间，就算是温度相对比较高的。因为环法的比赛呢，更多的是在山区来进行啊，因为有比较茂密的这个植被的覆盖，另外呢，再就是还是有海拔的一些上升的影响，所以呢，往年的气温啊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今年呢，欧洲整个地区大面积的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对于今年参加环法的车手来讲呢，会是一个额外的考验。我们看11号温格高是退回到后面的队车，拿到了一些水和补给啊，快速的返回到主车群当中。那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温格高是在原点山的排名上是排在第二位啊，拿到19分。那布加查呢是28分，排在第一。但是因为布加查在今天呢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原点山是顺延给第二位温格高来穿着。这个赛段呢，其实对于温格高来讲呢，比赛的竞赛压力啊并不大啊，他主要是还是以盯防布加查为主。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赛段布加查也是稳稳地跟在主车群当中，所以呢我们看温格高还是更多的退回到车群当中来帮助这队友去取一些补给啊，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看一下主车群的前方，依然是英力士车队的两名车手在做控场。另外呢，在他们的身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崔克车队的多名副将啊，在掩护着自己的绿衫的拥有者佩德森。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因为梅利尔凭借着之前两个赛段比赛的这个冲刺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所以我们看到梅利尔现在距离佩德森的冲刺积分啊只剩下了15分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小的。对于崔克车队来讲呢，还是要引起他们足够的这个重视啊，帮助佩德森去争取在这个赛段尽可能的拿到分数啊，或者说去抵消掉梅利尔拿到的冲刺积分，能够确保佩德森继续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保有绿衫。时间的秒差呢已经拉近到将近1分钟啊，比刚才要缩短了大概15秒左右。现在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

0: 主教群这边呢，节奏上面还是自己在掌握啊，在维斯玛车队，包括英力士车队和波加查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这几支车队的副将的共同的控场下啊，整个车队行进的节奏还是比较的平稳。进入到中央高原地区啊，这个山呢都是那种相对比较平的，像我们理解的像那种大草甸子一样的这种平矮的丘陵山，所以呢它没有像比利牛斯山包括阿尔卑斯山那样特别险峻的高峰啊，但是呢海拔在不断的持续变化，选手们呢会面临着这种连续的比较短但是又相对比较陡的这种爬坡和上坡，它没有长距离的放坡，所以呢对于车手们来讲呢，这个调整的频次要更高，同时呢这个心率的变化呢会更频繁，所以我们看环法的这个赛道上面呢，多种山地的不同条件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要求和挑战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像这种相对比较短的这种丘陵山地地段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短坡冲刺能力啊，尤其是车群当中啊这种个人计时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其实更适合他们在这个赛段当中来竞争。纯的爬坡手呢，在这样的赛段当中啊，这个坡度啊又相对比较短，没有特别长的这种长上坡，所以对于纯的这种爬坡手来讲呢，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这种爬坡的能力。啊，我们看，这是101号范特尔。今天的天气啊，确实非常炎热。我们看，一直在给自己身上来浇水降温，同时呢，这个水分的消耗非常非常大。跟在范德普尔的身后呢，这是32号维斯特，在前方这个小的突围车群当中，包括34号西蒙斯。121号约翰内森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利用这样一个小的放坡啊，选手们尤其是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啊，消耗会更大，因为这个车群当中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呢这个破风组包括风组上面带来的体能的额外的消耗会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看车手们在不断的想办法给自己做这种降温，身体的降温。
1: 场下的我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在结束第九个赛段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个休赛日，啊，7月14号将会进行环法第十赛段，欧利亚克到廖朗的这样的一个赛段的比赛，啊，廖朗这个赛段啊，第十赛段全程是167公里，同样也是非常适合这种短距离突围选手的赛段。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101号范德普尔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赛段，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赛段当中啊，取得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赛段到目前为止呢，一直是处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当中，在这个车群当中呢，他个人的这种突围和再冲刺的能力，包括短坡冲刺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没有看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能够争到一个赛段的单站的冠军。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呢，范德普尔参加了几个比赛啊，都没有拿到特别理想的成绩，包括米兰道圣雷莫，包括巴黎鲁贝这些传统的古典赛，非常适合范德普尔的这些赛事啊，都没有拿到冠军。171号皮特科克，应该是自己的后变速器出现了问题啊，应该是后变速器出现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变档，所以我们看他刚才这个踏频啊频繁登空啊，这也就说明他的这个 后飞轮的这个波链器没有办法把链条变到下面的小飞轮，所以导致它加不上速度了，只能是依靠下坡的这个惯性来保持现代的这个速度啊。因为我们看它应该是在刚才的这个上坡的阶段把飞轮调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大飞轮上，但是再往下变的时候，因为下坡它要变到小飞轮要加速，再往下变的时候呢应该是下不去了，可能是后波链器卡住了，所以我们看它现在的这个它需要频繁加快踏频来保证现在速度，但这样的话对它的这个乳酸的效哎好了可以了，应该是我们看飞轮变下去了，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车手啊，他利用这种快速的蹬踏啊，让这个链条啊能够跳动起来之后啊，他加以这个用这个波线去拉动这个变速器的时候呢，这个链条就能够跳下去，但是他如果待会儿再变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依然会卡住，这个不知道了，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争取一些时间来等待后方的自己的

虽然我们说所有的环法的这些顶级的世巡赛职业车队用的都是目前最顶级的这种器材和装备啊，包括像车辆轮组，包括他们的变速系统啊，都是目前行业内最为顶级的装备啊，但是依然会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故障。这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得出来环法比赛的这种竞争的难度和压力之大啊，对于选手们来讲呢，时时刻刻在面临着赛道、器材，包括来自于对手的各种的挑战。目前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呢，人数已经是进一步的减少，现在只剩下了四个人。范德普尔依然是在这个车群的最前方啊，我们看身着蓝色骑行服的，这就是范德普尔，在他的身后就是171号皮特科克。那像奎因斯包括西蒙斯应该都已经陆续的退回到主车群当中了。现在前方呢，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啊都处在这个车群当中啊，西蒙斯看来是应该要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当中逐渐的把速度降下来了。好，小心，这是一个比较急的向右的转弯啊，因为选手们刚从坡上下来，他的现在这个速度是比较快，所以如果压弯一旦压不好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摔车的问题。二一个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地面上是有一些这种白色的行车的标识线的啊，因为这些标识线呀，它是用这种白色的反光油漆刷在地面上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和滚动系数的阻力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柏油路面、水泥路面它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后轮呢骑到这个上面，再有一些倾斜角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侧滑和摔车的情况啊。维斯特已经是回到了主车群当中，看看是不是直接接到主车群前方啊，跟自己队友一起来做车群的控场。目前看呢，黄山所在的主车群前方应该是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西蒙斯所在的这个两人的小车群啊，在他们的前方还有范德普尔所在的这个四个人的领先的突围车群。所以我们看在无线电里面的英力士车队这边还是要更好的去在总成绩上增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看英力士车队已经来到主车群前方做控场了，是不是要跟像阿联酋航空来去打一些配合啊？西蒙斯来到了主车群的前方继续担任领旗啊，他是也是从刚才的突围的车群当中退回到主车群里面。现在我们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只剩下了四个车手，约翰内森、博尔丁、皮特科克和范德普尔啊，因为皮特科克在总成绩上现在也是排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英力士这边呢还是有些着急了。

经陆续的有前方突围的车手回到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其实对维斯特来讲呢，在前方长距离的突围啊，消耗还是比较大啊。刚才我们看他已经从主车群的前方逐渐退到后面去了。范德普尔还是要在这个赛段，看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力争要去拿一个单站的冠军。主车群这边逐渐还是想要去加速追赶啊，但是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十五公里不到的距离，时间的秒差55秒，主车群这边还是要稍微的加快一点速度啊，否则的话呢，有可能就把前面的四个人放掉了。约翰内森、皮特科克、范德帕尔，包括还有布尔丁啊，四名车手依然是在前方这个小的车群当中。现在来看呢，有可能就是这四名选手来进行最后终点前赛段冠军的争夺了。43号布尔丁，171号皮特科克，101号范德普尔和121号约翰内森。

在过了最后的这个四级爬坡点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路的缓下坡啊，中间的海拔还会略有一些变化，不是一个长坡，而是一个短下坡，然后会抵达今天的终点于塞勒。 确实啊，今天我们看所有的车手都在，车手都在频繁的补水啊，今天的这个水分的消耗会格外的大。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接近10公里的距离，我们看前方的大部分的车手的车架上都是两壶水。

依然是英力士和维斯玛，包括崔克车队三个车队的车手更多的集中在车群的最前方啊。目前我们看在最前方的维斯特

33号，佩德森。前方至少我们看到有两名车手在为自己提供领旗的掩护。在最前方呢，应该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因为梅利尔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给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两者现在只差了15分的冲刺积分，有可能一个赛段的冲刺啊，这件绿衫就丢了。所以对佩德森来讲呢，包括崔克车队来讲，还是要去力保这件绿衫。

最后的十公里啊，我看范德帕尔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骑行的踩踏节奏。这四名选手里面，范德帕尔的这种最后终点前的个人冲刺能力肯定还是相对更强一些啊，因为皮特科克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如果论绝对冲刺能力的话呢，他可能还是难以和范德帕尔去竞争。所以呢，两个人在最后的这十公里上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一些互相之间的盯防。现在看呢，最后还有9.7公里啊，后方主车群这边距离前方四名突围车手啊是45秒的时间秒差。基本上呢是在能不能追上的这个之间啊，所以呢如果主车群这边的发力追赶啊，有可能还是有空间能够把前方四名选手追回。但是如果前方的四名选手突围的决心比较大，而后方主车群这边呢没有形成更好的一个默契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把四名选手放到终点了。

利用这样的短下坡啊，快速的把这个放坡的速度加起来。时间秒差依然是44秒，距离呢已经是缩短到了8公里，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主车群这边的追击效率啊并不高。前方的4名车手更多的还是依靠，在前方的这个公共补给车啊，公共维修车来给自己提供一些水和补给，因为这个时候呢，对车很难跟上来，给车手们做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补给。今天的这个消耗啊，一定是巨大的。当然了，后面呢会有一个休赛日啊，让选手们能够稍稍的去缓解一些疲劳。彼得科克啊，只是目前效力于 Q35 车队的车手啊，来自于英国的一名车手，也是实力非常突出。34号，西蒙斯看来已经是消耗的已经是非常大了啊，逐渐的从车群当中退出来了。

詹姆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啊，不断的冲到前面去做突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体能上的消耗。更多的镜头关注到了101号范德普尔啊，确实在这个四人组当中，范德普尔还是这个赛段单战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我们知道范德普尔在古典赛当中啊表现非常好，像米兰到圣雷默，包括巴黎鲁贝的比赛当中呢，他都是拿到过很好的成绩啊，在之前23、24、25连续三年拿到过古典赛巴黎鲁贝的比赛的冠军啊，因为巴黎鲁贝我们知道是被称作是这种魔鬼级的挑战啊，长距离赛道难度大，复杂多变的这种路况啊，对于选手们的挑战非常大。他呢都能够拿到冠军啊，说明这名选手他的这种长距离突围的能力和速度的保持能力都非常好。对于皮特科克来说呢，他其实爬坡能力要比自己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要更好一些。当然今天这个赛段对他来讲呢，也是能够发挥出的他的一部分这种能力和优势啊，但是如果进入到最后的小集团冲刺啊，他相较于范德普尔来讲呢，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看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刚刚四个人刚从这个拱门这儿通过啊，最后接近3公里的位置，那主车群这边呢也已经马上要通过了啊，这是最后3公里的拱门，四名车手已经是率先进入到最后3公里。依然还有接近35秒的这样时间秒差，那到目前来看呢，主车群很难追上前方的这四名选手了。最后这个赛段的冠军应该就在这四个人当中来产生了。范德普尔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拿到这个赛段的冠军，因为冲刺的人数很少，只有四个人，而他个人呢，在这四个人当中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又是相对比较强的，看看有没有机会。

进入到最后2公里了。看来堵车群这边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放弃追击了啊，放弃追击了。四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互相观察对手的位置了。进入到最后1公里，啊，看范德普尔也是往后去观察一下后面的情况。第一呢，看看其他三个人的位置；第二，看看堵车群有没有追上来。啊，因为现在20多秒，如果是长距离的大直道的话，向后看远远的应该是已经能够看到了。啊，范德普尔已经开始要做最后冲刺前的准备了，频繁的去观察自己对手的位置。啊，皮特科克也是就靠面看看约翰内斯和霍恩丁的这种位置啊，四个人互相已经开始在盯防了。现在博尔丁在最后，在他的前方是约翰内森。啊，主车群已经逐渐追上来了，但是应该很难在终点前把四名选手抓住了。四名选手随时都可能发动最后冲刺的攻击了。啊，范德普尔不断的在向后看自己对手的位置，他也是要去防住啊。率先启动了。啊，约翰内森超过了皮特科克。啊，范德普尔还是在最后的坚持，最后10米，啊，成功的冲过了终点。范德普尔也拿到了自己的今年环法的单站的冠军。我们看这一段的追击啊，其实非常的精彩啊，主车群这边也是不断的在强化对前方四名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但是最终呢还是在终点线前没有追上。看一下四名选手几乎同步启动，约翰内森超过皮特科克，但是最后时刻呢，范德普尔还是很好的守住了自己的线路，而且这个冲刺还是很有力。最后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在经过了休赛日之后，第10赛段将会在7月14号来进行，起点呢设在欧利亚克，终点设在廖了，全程是167公里啊。赛段跟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赛段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来看一下赛段的前10名，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皮特科克第3，博尔丁第4。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第9赛段环法的比赛转播，是由郭翔为您解说的，再见。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

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
进行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卢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吉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
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德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项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马赛拉塞尔他

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

0: 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Sur l'application Shopify, vous allez dire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0的领先。看这一下，
1: 这一球真是独有神助。
0: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球进打门，射进了。
1: 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
0: 哎呀，这下
1: 弗里斯有是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0: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1: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坤儿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

0: 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薰彤明显领先。
1: 嗯
0: 嗯，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嗯，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嗯，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
0: 嗯，
1: 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0: 赵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嗯。
2: 16。
1: 嗯，这一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彤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
1: 差一点点。
0: 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2: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稍微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嗯，张云桐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啊，确实能打进呢、
0: 啊，是、啊，
1: 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啊，这
1: 高架
0: 没有，
1: 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2: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哎、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那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嗯，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蓝球。
2: 13。
0: 嗯，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嗯。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3: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3: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3: 是的，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3: 说话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3: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1: 嗯。

0: 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1: 是
0: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1: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0: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啊，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这是点位上这个定式的精彩了。
2: 72.77.77.7.
1: 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彤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0: 嗯、是
1: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嗯，好球啊，
0: 好球，包中带。
1: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好球，到位
1: 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Thanks.
1: Hmm. Wow.
2: 真够悬的。
1: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2: 本意是就是
1: 袋口
2: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1: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2: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

0: 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1: 贴上了，
0: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位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漏球，
0: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嗯，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篮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嗯，好球啊，
2: 哎，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
1: 27
0: 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1: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较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7 97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104。不过以赵新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
2: 是
1: 吧？是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你好像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应该说上一局，
1: 这来了啊，
2: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By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鑫同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是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的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
1: Three。
0: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脚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1: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袋。赵新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2: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球，好球！
1: 我去哪呀？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3: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66
1: 冲地干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82。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是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啊，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0: 哎，
2: 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0: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1: 嗯，

0: Charging pump,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球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九盘球要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
3: 这款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啊，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0: 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
1: 23，
0: 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2: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儿？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这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他连胜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就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

0: 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1: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0: 嗯，
1: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0: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1: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好，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Three。
0: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1: 嗯，
0: 正好都钻出来啊，
1: 哎，
0: 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0: 是，
1: 带了一点情绪了现在，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0: 对
2: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0: 可以，
1: 很舒服啊。
0: 对
2: ，23。
0: 好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0: 是。好球
2: 31

0: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1: 37-7。
0: 这个敲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啊。
2: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
0: 嗯，
2: 看看。啊，
0: 中带
2: 是没有啊。
0: 赵新彤，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新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2: 嗯。

0: 看对象。
1: 卡库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去举办杯，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晃动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5: 是上线八字，
4: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5: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4: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5: 是
4: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5: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4: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5: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4: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5: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4: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5: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4: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5: 是
4: 拆开这个球
5: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4: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5: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

0: 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乌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的漂亮。
0: 这个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发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那天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文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1对1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4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1: 啊，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3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 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孝善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骁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正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晓点货，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

0: 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1: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0: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1: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0: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过多样不易。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

0: 马念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先已经命中了两个三分，塔克的推进，塔克的力量真好，有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
0: 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是。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下一场94号队员主队换上二号大邱。
1: 马念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就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
1: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对。赵佳人。
1: 大王坐到身后。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站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对，
0: 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
0: 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但是浙江职商学院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0: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哎，手上没有控制住。
0: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个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2: 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一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

0: 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网，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为了 CBA 进入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住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

0: 了，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1: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1: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球速领先，球队领先。
3: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3: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3: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3: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3: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3: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3: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是真的吗？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3: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踩线了，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3: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3: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个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3: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好
9: 像吧，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秒得分控制。先观看球权，中线前上线，掷球路线。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给盖了，
1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12: 是的，
1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1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3: 是
1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1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3: 对，
12: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3: 是
1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啊，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12: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3: 是
1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3: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12: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
13: 跟
12: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1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3: 对，
1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3: 对，再看这球，
12: 没人背篮板。
1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

0: 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了，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振林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到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正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

0: 过二次进攻，通过两次篮板球。
1: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二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结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0: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1: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0: 好
1: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0: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1: 现在是56-73，王哲林
0: 继续夹击，
1: 这是
0: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1: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0: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文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文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是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 势如破。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柏芝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

0: 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炳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敏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之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这个李炳胜没有跟进。

0: 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得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虎得芬现在
2: 28分，
0: 28。

0: 分，
1: 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世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世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世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世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世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世，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

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亚森森，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门。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
2: 还有射门的机会，2-0。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5: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4: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6: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4: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5: 是的，
4: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5: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拿大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4: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

0: 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哎，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的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朱满娥，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1: 嗯，
0: 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是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葱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0: 嗯，
1: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那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最终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

0: 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击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
2: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美国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1: 嗯，
2: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3: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2: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2: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2: 瑞士队多打场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2: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黄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黄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黄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2: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大门，这球差一点啊。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这位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2: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好的得分效果，
1: 是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蓝线

0: 射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希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因为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克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0: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球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

0: 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候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七十二号艾格利还有八十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他们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程，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出来机会，再打。19号是图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0: 球拦线，白手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5: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6: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5: 嗯，
6: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5: 哎，
6: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5: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克罗格达尔，
6: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5: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哎，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

0: 三节是未失一球的。乐视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1-2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1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再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过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

球打到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蓝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局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这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纽约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纽约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赫勒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没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基这点打一板。

0: 喜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还是拦住了。机会打门，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5-3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5-3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热刺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

0: 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1: 嗯，
0: 蓝线打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局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

0: 是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2: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中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2: 是，
1: 然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布坎。
2: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员。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1: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2: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球。小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去。
1: 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的。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个是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火野西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少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罗德把球争下，克洛格达尔。今天罗德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

0: 球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我们就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0: 这次的小房多。
1: Thank you.

上前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再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起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球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

0: 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空虚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
0: 嗯，
1: 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因为这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

0: 实力有多厚啊。
1: 嗯，
0: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1: 对，
2: 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0: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2: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0: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2: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0: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1: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反线一摆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

0: 来的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1: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0: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

0: 8.
1: 嗯，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 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31.
1: 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瑟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瑟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倾解最下方。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12。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0: 马文斯特。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袋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蓝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4 to 1. Four to two.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黑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8.
2: Yeah.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

连接上啊。嗯，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伊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Six，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1: Nine。
0: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 好球啊，好球！
1: Ten，
0: 这一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根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1: Daniel Wells, 10.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

0: 从这个库边啊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啊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那担架下方贴阔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备干解酒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当天去。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So if it ate. So if you're nine.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嗯，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Some tonight.
1: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刚刚过吧。
0: 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

0: 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真棒，人家为你出力。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0: 就直接清推
1: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1: One with some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所以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t least. My William's
0: fault.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刘丽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粉球右侧的这一颗，25。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马威廉姆斯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Bette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沃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
0: 哇，
1: 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

0: 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 will
0: 只能用
1: seven。
0: 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Daniel Williams,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Mahomes
1: too，
0: 反而在中间给对方漏了一根。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分。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

0: 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盐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酒，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进去里边，梅里奥蒙打

0: 挑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

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400米接力队和4×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

0: 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94米。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09米。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56米。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09米，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

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一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

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汀·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这个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

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夫尔身后，庆布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
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

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菲斯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菲斯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菲斯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菲斯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

7-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我是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

等一等亚比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Thank you.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5,000 chance. Over the night of the season.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正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

0: 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投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Thank you.

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八百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八百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

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玛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

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普逊五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吉普逊五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

0: 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长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进来，卢卡库，
1: 哇，要打进一个，卢卡库，
0: 你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第二个决赛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跳马、女子平衡木、男子双杠、女子自由操和男子单杠五个项目的赛事转播。首先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跳马的决赛，各位运动员需要在决赛当中完成来自两个不同组别的跳马动作，最后呢取两跳动作的平均分为选手的决赛得分。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卡尔廷，卡尔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四名。

第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131啊，难度系数为4.8的动作，直体侧手翻转体990度，也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单脚踩介这样的话呢，在最后的P 分当中啊，需要扣掉0.1的出界分。卡尔廷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世界杯的赛事啊，在跳马这个单项当中也是多次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选手。他最早呢就是以跳马为专项的选手，那目前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多项的选手。好，卡尔廷马上要完成自己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二组的动作。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也称为罗奇，同样是难度系数4.8的动作。卡尔廷在决赛当中拿出的两跳难度系数都是4.8，那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相对来讲还是比第一跳好一些。卡尔廷之前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啊，科特布斯和开罗站当中都是进入到了跳马的决赛，科特布斯站拿到了跳马的第五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两跳的难度都是4.8，第二跳的完成分比第一跳要高，最后呢两跳的平均分是13.966分。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今年21岁的莫尔纳尔，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他是排在了第五名。落地站得非常稳定，这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不错，同样完成的是一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以罗奇命名的动作，难度的价值是4.8。我们看莫尔纳尔呢，这一跳完成之后他落地是纹丝不动，这样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落地加分。第一跳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啊，看一下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一组的动作。它和之前选手的难度配备是分值相同的，同样是两个4.8，看一下第二跳。稍有可惜啊，单脚出界，但是空中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一跳是完成了一个116啊，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4.8。腾空高度不错，最后身体的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这样的话向侧一跨步，同样是单脚出界的情况，额外的扣掉0.1的出界分。那整体完成度啊还是非常顺利的，同样是两个4.8的难度，我们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看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啊。14.050的两跳平均分，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特里弗诺夫。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位，今年是21岁。第一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一组别的131。

不错。这个动作是直体出卡哈拉，转体900度，也称为德里格斯跳，同样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难度的价值是4.8，落地之后向侧一小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踩到边界啊，这样的话不会产生额外的扣分，只会在打分当中扣掉一定的完成分。特里夫诺夫，这是参加过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的选手啊，当时他的跳马排名是三个单项当中最高的，排在了资格赛的第39位。另外呢，他也参加过2次世界杯的赛事，成绩最好的呢是在25年的奥西耶克世界杯，当时他的跳马是排在了第6名。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4组的动作。也是不错的，完成了一个407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度，也称为秀菲尔特。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4.8。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决赛的选手当中拿出的难度配备都是两个4.8。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拼的都是完成分，在难度上没有拉开差距。第二跳还是单脚踩界了。最后的两跳平均分14.083分，这样的话超过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上升到了第1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今年24岁的吴春晨。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2位。今天的第一跳啊，计划完成的是第1组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2，看一下他的发挥。不错。他完成的是117，也就是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到目前为止，他的第一跳难度价值是最高的。比其他选手的第一跳高了0.4的难度分。那空中呢，我们看他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脚腿，这确实会扣掉相对较多的一个完成分。你看啊，这块分腿分得非常的大，落地向后一大步，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完成分的扣分因素。但是他这一跳主要是难度分高，从难度上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好，来看一下吴春晨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226。漂亮，非常不错的完成了自己的两个高难度动作。他这一跳呢是前手翻团身前空翻2周转体180度啊，难度价值同样是可以达到5.2。我们看之前的选手也有完成这个组别的动作，但是他们完成的是团身前空翻2周的罗奇跳，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吴春晨呢，他完成的是在团身前空翻2周的基础之上加转了180度的转体，这样的话呢称之为德拉古列斯库跳。那这一跳又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了0.4的难度差距，也就是说他的两个难度动作加在一起比其他选手高了0.8分。所以其实吴春晨呢在难度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直接可以

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非常大的差距，毫无疑问排在了第一名，14.183的最终得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吴春晨是收获了男子跳马的金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女子赛场，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平衡木的决赛。首先登场的这是资格赛的第八名，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她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拿到了12.466分，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年19岁的选手。

想翻拉拉提。交换腿180度，纵劈跳180度，接纵分腿跳。挺身前空翻。挺身侧空翻。立转360度。交换腿跳，进入到最后的下法。毽子后直900度，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表现呢，比他的资格赛要好。我们知道艾米·约根森呢，他的大赛经验并不多，之前是只参加过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中的2024年的安塔利亚站的比赛。当时呢，他的4个单项啊，全部都没有晋级到决赛当中。相对来讲，高低杠的排名会比较高，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2位。平衡木只排在了资格赛的第25名。所以这一次呢，他的女子平衡木晋级到决赛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一上来的资格赛表现稍微有一些紧，但是今天的决赛还是发挥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这套动作在这个级别的赛事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得分，难度分是5.0，完成分7.6，最后得分12.600分。好，下面登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波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玛利亚·德罗布尼亚克。交换腿跳上，交换腿跳，狼跳。小翻拉拉提，拉拉提，三连接完成的不错。幕上舞蹈动作的展示，进入到下一个难度。交换腿180度，挺身前空翻。团身后空翻，完成的干净利落。后软翻成纵劈腿落幕。

漂亮，最后的下法串完成的也非常不错。

0: 完整。整体看下来的话，并不是一个难度接一个难度的非常生硬的连接，而是利用了木上的舞蹈动作，把各个难度非常娴熟并且自然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非常漂亮的。德罗布尼亚克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大赛还是比较多的啊。之前参加过雅加达世锦赛啊，包括世界杯的赛事，也参加了不少。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参加了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两站。其实他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就是四个项目都可以参赛。看一下今天的难度分 5.4， 完成分 7.466， 最终得分是 12.866 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希拉吉，今年20岁，本次的资格赛排名第6位。小帆拉拉提完成的还是比较勉强，空中勾脚比较严重。蹲转720度，完成的非常不错，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镊子空翻，也就是侧团，最后的下法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位选手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完成会比较干净啊，在幕上呢没有很多多余的动作。那他主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空中的勾脚的问题会比较明显，那完成动作的干净程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其实他在难度上如果和刚刚完成比赛的波兰选手德罗布尼亚克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德罗布尼亚克刚刚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已经达到了 5.4 啊，匈牙利选手的难度是没有办法上到5分的，应该是 4.9 所以两个人之间在难度上有一定的差距。匈牙利选手主要的竞争对手啊是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希拉吉呢，主要是巴黎奥运周期还是参赛比较多的一位选手啊，参加了3届世界锦标赛，2021、2022和2023年的世锦赛，都有多个项目的参与。看一下今天的成绩，难度 4.9， 完成是 7.8， 最后得分 12.700 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来自波兰的选手德罗布尼亚克是获得了女子平衡木的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比赛啊，同样是男子和女子的项目穿插进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杠的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史威德。这次男子双杠的决赛当中呢，乌克兰和保加利亚是各占了两个决赛席位。史威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五名。后上180度。后上呈倒立，支撑马裤姿，倒立转体180度。后屈两周的下法，整个的完成还是非常流畅的。史威德呢，现在也是正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位选手啊，今年20岁。他目前呢是参加过两个挑战杯系列赛，还有一站世界杯以及一次世界锦标赛。在20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当中，他是参与了双杠和单杠的角逐。虽然说两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啊，但是如果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世界锦标赛，就说明他在自己的队伍当中还是处在一个一线的水准的。杠上的转体类难度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稳定性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后屈两周的下法想要全力的站住啊，比较可惜还是微微一动。5.1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833分。下面上场的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阿尔坦多安，资格赛当中的第7名，当时是拿到了13.400分，但是按照他过往的比赛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他拥有更高的难度和更好的表现的能力啊，看一下决赛是否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后上180度，后上支撑分腿前空翻1/4成挂，巴夫萨。迪佩尔特，两个难度，一个 E 组，一个 D 组。团两周180度下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今天的完成之

量相对他的资格赛要好了非常多。运动员在决赛当中还是拿出了自己上佳的一个表现。这位选手今年也是20岁，此前参加了2025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同样是参加了双杠和单杠两个项目的角逐。他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世界挑战杯的系列赛还是比较多的，24和25以及这个赛季都有参加。另外呢，还参加过3个世界杯的赛事。今年的开罗站，他的吊环、双杠和单杠啊都参加了比赛。单杠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后是排在了第7。双杠呢是资格赛的第13位。今天这一套动作是可以上到14分的一个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有了一个极大幅度的提升。5.3的难度，8.866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4.166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东道主选手约安·伊万诺夫，他在这次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土耳其选手多安在资格赛中的分数都是13.400分。顺利完成了支撑马库兹，后上成倒立，单臂360，分腿前空翻右41成挂。完成了一个一组的巴夫萨。迪佩尔特后去两周下，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就这一套动作如果和土耳其选手多安去相比的话啊，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纵观今天的决赛选手，8位选手当中，约安·伊万诺夫他这个动作无论是难度储备还是完成质量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杠上的飞行高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这种转体类动作的稳定性啊还是可以发挥得更稳一些。你看像这样的动作之间的衔接还是稍有一些晃动和不稳定的因素出现。整体完成下来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的失误啊，都是一些小细节的扣分点。这位选手今年是18岁，目前呢只参加过2025年的世青赛以及这个赛季目前我们看到的世界挑战杯系列赛，这也是他升入成年组之后的第一站重要的赛事。最后的得分呢是13.866分，目前暂列第2位。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1名，来自以色列的选手罗恩·皮亚托夫。这位选手比赛经验还是相对更为丰富的，今年25岁，资格赛他是拿到了14.333分，排名第1位，晋级到决赛当中。单臂360，挂臂倒立转体180，支撑马库兹。